0: 中山一路，
1: 中山一路，
0: 中山二路，
2: 中山二路，
3: 中山二路，
0: 中山一路，中山三路，
3: 中山三路，中山三路，
0: 中山三路，
1: 中山三路，
3: 中山四路，
4: 中山三路，
0: 中山四路，
1: 中山一路，
3: 中山五路，中山五路，
1: 中山四路，
0: 中山四路，
1: 中山三路，
0: 中山五路，
3: 中山六路。
1: 中山五路，
0: 中山
3: 五路，
4: 中山七路，
0: 中山七路，
1: 中山六路，
0: 中山五路，
3: 中山八路，
1: 中山
0: 中山六路，
3: 米
4: 市路，三七路，
1: 中山八路，
0: 米市路，中山七路，
3: 长白路。
1: 中山北龙津路，
3: 梅溪路，
4: 龙津路，
0: 凤园路，
1: 李四路，
0: 鹰宁路，中山八路，
4: 四路，
3: 安宁路，
1: 蓬莱路，
0: 明前井街，
3: 明前之街，
1: 中山五路，
0: 石前路，
1: 凤园路，
3: 凤园路，
0: 农郎路，龙津路。西宫一马路、
3: 整
0: 海路、
4: 庙前子街、
0: 李氏路、
3: 李前金三大
1: 路、中山六路、
4: 苏前路、
1: 安宁路、
0: 蓬莱路、西
3: 宫
0: 一马路、
3: 学前路、
4: 大平路、四干二路、
0: 逢源路、口根路、
3: 山
1: 庙前子街、
4: 静海路。
0: 恩宁路、
3: 西堤二马路、西岗一马路、
4: 桃贤路、大德路、灿木兰路、
3: 桃金路、
1: 蜀前路、
3: 景淮路、
4: 西堤二马路、桃贤路、
0: 庙前直街、
1: 榆林路、
4: 桃金路、
3: 来德路。
1: 中山七路、
0: 蜀前路、
1: 静海路、中山八路、
0: 农林路、
3: 低堤二马路、
1: 大德路、龙津路。梅溪路、山路南路、
0: 竹丝岗二马路、
1: 西堤二马路、蓬莱路、桃贤路、桃金路、
0: 静海路、
1: 恩宁路、庙前直街、
0: 大德路、
1: 蜀前路。
0: 山路南路、西堤二马路、
1: 龙林路、竹丝岗二马路、
0: 桃贤路、桃金路。